0: feliz.
1: Je rêve d'un monde dans lequel tout le monde est heureux.
2: Ich träume davon, Menschen glücklich zu machen.
3: Sogno un mondo dove tutti sono felici.
4: أحلم بعالم فيه الجميع سعداء.
5: 我梦想全世界的人都快乐。
6: 私は世界中のすべての人々が幸せである夢を見